0: 满有没有要为什么满我的伞满我的伞满有没有要为什么我的伞满有没有我发挥我怎样要我的伞要我的伞满有没有阿萨福音啊怎样我的伞满有眼哟哎怎样养我的伞养我的伞
1: OK 养我的伞 1, 2, 1